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成。想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
1: 我是性格温。

0: 多少，知多少。
1: 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习惯性的应急反应。二，
2: 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
4: 旋转反而有害。
5: 对呀，这才五年。
4: 到了。
5: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
1: 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
6: 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是，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7: 您顺着这里，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
9: 买了辆新车。
10: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呀，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
11: 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
12: 啊，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3: 我下床喝杯水。
14: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
14: 美好生活，
16: 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
17: 各位，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

0: 看你眼瞅着这个周休息就要有盼头了，你不觉得或者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您都可以随时天气情况起来转为多云的天气，像抚顺北部大仍然是在22到26度之间，万万不能松懈。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随着这场降雨的出现啊，从
1: 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
0: 风出至。俗话说得好嘛，春困，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还坚持着开，那不便宜，慢慢不一会儿就疾风骤雨了，雨水车辆检查检查，车里边不要放置那些易燃易爆的东西。情急中，高速互通匝道口汇入的车流量，在路上遇见缓行路一些隐患，这个要特别注意。流畅向收费员呢说明了自己的突发，可让我下高速，然后等我回家处理完之后呢，我再回来极大的不便。于是当即决定一次善意的垫付，化解了司乘的无聊码。然后呢，车里边是没有现金，还到了收通行费啊。

0: 祝你百骗不侵。
1: 生交通事，
2: 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3: 正老铁溪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5: 哎，后车也开远光了。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
6: 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
6: 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
9: 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
10: 学习吧。
1: 货车上路严守法，各
11: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您这车怎么了？
5: 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12: 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
13: 让行驶。哎，前边一块扇布啪的一跟您说哈，千万别凭借您的本能反应去操作。高速上车速快，随便一打方向，车很容易呢立刻按下双闪，告诉后方车辆，你的车速慢慢降下来之后，快速的看一看内外后视镜。第四步，确认路况后方适当的距离，摆放好三角警示牌。方式呢，也不只是适合于布料遮挡的挡风。都是属于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里边的二轴货车，车货总重不能超过行驶证上所快速的核验通行，能够大幅减少您的。

0: 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零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横风高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
1: 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2: 好啊。
1: 妈，前面那辆车好漂亮。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灯罩在上面，由于光线分散反射，车辆就有可能发生侧滑或失控看。没有把握，请不要。夜间行车光线较差，驾驶人员是三，驾驶过程中应始终保。
3: 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事先确认一下。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棍。
5: 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
5: 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零。
6: 宝贝二连过，你都是羊皮外套裹着
7: 二。不说全国第一看沈阳，挺出名。
8: 是吧？特别的开心。
9: 感觉是
10: 大美叫您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
12: 陛下，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3: 对对，老虎警官。
12: 兔子，做这种。
13: 陌生人打电话，让您爷爷奶奶全都一百分。
14: 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
15: 我差点儿，自己差点进去了，一点都没怀疑啊，这事儿是假的。以上的这些呢，知名网友都添了，但我说真的领到了，我再转；要是没领着，我再转不麻烦。这玩意儿防不胜防啊。记者采访。

0: 了解到领取盗刷。针对以上骗局呢，警方在接受环节，那么收到这类通知的时候，务必通知。这个开学上大一了，对吧？高三这个暑间考试路段周边有非法中介，线索和证据之后，深圳交警逐步锁定了达到的40,000余元。案件事实清楚，正是高清电子监控系统评判全程二呢场地、科目三路考、科目四安全文训流程和退费规则，不要轻信一些，切实维护大家的合法利益。你也威胁到了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全。
1: 你好，我是客服啊。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3: 了解诈骗套路。
4: 自从你出生，
5: 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

0: 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
1: 哇，太棒了！
0: 你还在
2: 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妈，看
3: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得迅速盗刷转移。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片，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4: 飘洒洒，吐三声，呼诉着。

0: 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0: 哎呀，楼上小
2: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
3: 间草木枝，素衣墨
4: 纠纷，霜降寒凉，万物休养。
3: 孟东海，
5: 小明，
6: 小华，你到哪儿了？
5: 在高速上，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
7: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
4: 你放个假。
8: 手机号
9: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
9: 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请。
10: 这到了夏，耐心骤降，家人同事之间的小摩擦频频，这种夏季专属的莫名暴躁，不是你的时，人体的生理调节系统就容易一到盛夏判若两人。不能苏的东北三点多天就亮了，家里人非常担心啊，带他去往医院就诊，调整作息。短短几天，小李交子王先生也到医院就诊了。在销售常年得外出跑市场拜访客户吧，跑业务的时候呢，闷热裹挟下心力焦躁，身上呢几乎是长长的深夜辗转难眠，下高温透支，睡眠紊乱，压力堆积，确的医学生理机制的，这是人体和电解质，身体即便是只有轻微脱水，最终形成身心双重烦躁的恶矛盾等等。那如果说想要安稳度骤变刺激神经，感觉到烦躁燥热的，适量的补充一些淡盐水、电解质水。另外啊，作息规律也是改善热闹，短暂的发脾气，这是属于夏天正常的很好的效果的话，那一定要记。
11: 小二，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
12: 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13: 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
14: 表就知道了。
13: 安全感站到了，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
15: 我却不能感到悲伤，连温柔的房间里也不再显得空。
10: 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后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接着聊。我那三

0: 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1: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外线天天

0: 北京时间
1: 不断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芒种麦熟慢青黄，寒露凄凄见又一年，故人归呢？
3: 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
5: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7: 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电话024-8236-5，一个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心小麻烦，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主要指溃疡，多发生在胃小弯和十二指肠，产生氨，中和胃酸，形成有利于保护屏障。这类药物通过抑制低胃黏膜的抵抗力，烟草中的尼古丁出血，而精神压力过大，情绪紧少胃黏膜的血液供应，降低黏膜
8: 时间。谁浮化着面似过眼云。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消化性过敏，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脑血管疾病，需长期抗血小板治疗者。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也能使患病风险升高。研究表明，上班族、司机等也容易因胃肠功能的发生风险。此外，季节因素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接下来最关键，首先要保持饮食规律，定额，避免长期精神紧张和过度。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人群，应在医生指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酒精、家族史、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更应能预防消化性溃疡的发生。
1: 转速太快，我来，我转接下。You ready?

全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教，一起学习如何识别消化性溃疡，应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或蒸蛋等，避免辛辣刺激。过劳的治疗需要一定的疗程，患者应严治疗疾病如同修复一座，勿对胃黏膜的刺激，推荐多吃富。这里特别介与山药搭配，既能提供丰富的营养，与饮食调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

0: 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
2: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3: 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
4: 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量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
3: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吧。每个季节都展现出独特的自然风貌，曾是古代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历史上成为研究古代草原文明的重要。景区内还保留着传统的蒙古包群牧草。春夏季节，草原上鲜花盛放，在这里，游客既能感受草原的辽阔。

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阿甘浩特，建议您可以从核心景雕像栩栩如生，展现了这位草原英雄的小草原、植被和小动物。战斗草原鹰、百灵鸟等鸟类，运气好的马体验区提供不同品种的马匹和专业夏季景区，还会举办纳达慕大会。查干浩特景区夏季开放时间为早古城遗址和博物馆，此时游客较黄色，景色十分壮观。让行程最重要的就是便捷的交通和平整顺畅，景区配备专属停车区，城市适配不同出行人群，居住环境安静便捷。所有。

0: 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质量出行，第一条草原气候科普墙，无遮挡物，防晒防护不可俗习惯，文明出游。保湿护肤品适配多变户外气候，游玩紧跟游览路线，遵守景区。一座白色之城。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率，560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
2: 三分钟到站，轻松取现，
3: 一边
4: 又无力长站。
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
6: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0: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
7: 表象下的深情与温柔。
8: 不，
9: 但也有人注意到中国文学的高峰之一，大约在生前就有。不想骂，是害怕多说一句都会把老男人很快结婚。要脸，毫不避讳地让张爱玲与其他情情，他深情到几乎失去自我。张爱玲在美国的文艺营中邂逅了一位情，享受来之不易的甜蜜，爱的人不离不弃，受尽委屈。不想做家务也做了，放飘来的支票，她想和丈夫庆祝，烧所有的痴情种。后妈孙用帆打了张爱玲一巴掌。第二天，姑姑张茂有天，她寻得机会，逃出了恐怖的家，偷了世界。在她眼中，美丽独立的母亲黄亦泛了冷眼，她把挣来的奖学金拿的脾气磨难着。那些琐屑被母亲放弃的恐惧中，为了避免绝望，没能力帮你，真觉得惭愧。在他出国时拿出积蓄支持，相信保持距离，把心里的位置留给在我是友谊的代价，

0: 也还是设计封面，也做了张爱玲两次婚礼的瘫痪的丈夫、贫困的经济，四顾无得，却不考虑他结局敏感的朋友是多，能遇着几个就是幸运。五，虽然想听唱片，也想到1994年他给的《你只爱吃西瓜》是你闻内，以至于张爱玲总觉得得到的友谊愉快的事层出不穷。最后住的房间基本没有家具，生活然而后半生我是对他最大的误读。他其实与我们这些圈外的人保持距离，温柔可爱的也是他。怎样旁人怎么评判，与他这日子有点糟心。张姐在笔记本中留下，
1: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
2: 令人扼腕心疼。这个自带光
3: 最接近完美，比起郭靖他不迂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命运，有人说乔峰是天龙八部中的低，却略去了成长历程。他出场时是鲜花与掌声，然而一个就亲乔峰见变乱横生，若是别人在敌人落于下风时还不惩罚四大长老，又置邦贵于何地，细数四大长老对丐帮的种种贡献，有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比，他拿走了乔峰手上的情报，见众人开国以来数不胜数，不是辽国豪情宽容这些闪闪发光的特质，乔峰的选择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自治。彼时的聚贤庄正照报回报也会突如其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乔峰看见送给萧峰，尽管如此，萧峰的苍天有眼，在少室山上他的目的是挑起宋辽争端，自己在吐蕃高僧鸠摩智的帮助下，他还是算错了一步，萧峰拒绝了他。王的雄心是由百姓的白骨铺就。
1: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因车辆故障

0: 从不是绝境，而是成长的契机。今天就走进这本慢
1: 一起，小小年纪不要忙着做，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你可以选择面对命运的方式，一起住在贫民窟里。孩子们常常吃不上饭，只能又冷到男孩，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弟弟。他有空闲就带着，可他却是个乐天派。正是这种乐观的心态，使得爱因为抱怨只会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第二，不气。成功常因为不懂规矩而被责罚，生活不仅封闭还很枯燥，他们敷衍了事，甘愿受罚下去。艾玛经过一番观察，终于艾玛的生活迎来了转机，都觉得自己完成不了这个状态，我一定能成功。于是会缩短自己与成功的距离，美丽的自然风光也深刻理解了这片土壤，躲进热带雨林里，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可热带都看不清明天会怎样，借小时候的生存经验，带着大家捡来树枝当画笔，在地上来了橄榄枝，他那些洋溢着无谓的忧虑中白白消耗自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停止抱怨。
0: 蔡崇达的草民写尽了底层小人物
2: 文学香三部曲的收官力作，含着无穷的力量。诗人白头草，风吹时随风摇曳，人活压得喘不过气，又想奋力一搏，他会认为他的死亡是意外。从大学毕业后，李耀廷进入一家前景线之后，又如烟花般消退了，还在后来逼妻子离了婚。当生活有了点起色，又创业失败，苦各有各的苦，在都不容易，半载才回家一趟。谁的人生不是堆满了苦头？谁不需要学会吞下自己的苦头呢？其实也不过家财万贯，前半生可谓活得太残局。债主上门的时候，想捡烂菜叶过活，黑狗跟着去北京，立个难关。后来他找到了挣钱的方，一周不打钱，一周都安心不了。蔬菜摊儿如此有精气神儿，如同的打击。所以我们要做勇者，各有各的悲苦与委屈，像一颗颗微不足道的小草，不潮起潮落，人生有起有伏。

0: 因道路施工原因，济伊京哈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旁或者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远离高速主干道。第三级报警，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了，一点
3: 即链接。哎，这是银行
4: 财富
5: 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6: 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
5: 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
6: 反正开啥都想吃，开啥都想点。好了，
7: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
1: 孟子有云，天有蹭蹭生长的声音。
8: 敢呢，
9: 妈妈，听蛇是什么？
1: 一本书早就写满了，
10: 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那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
12: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你
13: 解决您的困难，
14: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了解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地区有中个别乡镇暴雨到大暴雨。上述地间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

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可能目前来看啊，这个雨呢将会在今天的傍晚。进群里边这些人员啊，通过免费安装 ETC 做，暂时还达不到说行使材料证据、填写消费欺诈投诉、申请撤销不合理条款、退还全部费用。但凡宣称什么免费装 ETC 呀、收压点了才发现，那容易发生这个二次事故啊。夜间这种连环碰撞的事故伤亡率，正确的还是第一时间。

0: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
1: 哎呦，我骑多快！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占到了
5: 云淡风轻。

0: 健儿奋勇拼搏，
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0: 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2: 车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
3: 座儿
2: 五个老师抱着五个小朋友进。
4: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
5: 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
6: 帮就帮了。
7: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锅，
8: 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
9: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0: 少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1: 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6.7%吧。那法理上它是执行的是从严管控的标准。那您牌的大中型货车，那同幅度超速，来确定啊会不会被拍？你后续3到7个正常提速，好吧？服务区充电桩充电能不能开发票？啊，开票渠道呢，分开来操作就行了。点记录，录入公司的全称，纳税人的实名办。因为服务区现场工作人员啊，他是没法要呢，财务正常核销入账，来登记信息之后由。是在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当中的啊，活体状态没有经过什么深加工处理，这是基础的情，这是不会的啊。但是车辆呢，这个货品的存活状态、留存货源地的这

五轴还屏幕右侧箭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城型高速为红色时，代表某某类型车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至北京方向近期发布的提示信息通行。遇有民警现场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这种情况下，第一，切记不要门洞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就很容易撞击准备。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至应急车道或应路间内停车，
2: 管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
4: 感谢大家。
5: 喂，
6: 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7: 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7: 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为几个步骤？
10: 开门下车呀、啊！
7: 等等。
6: 本次
7: 确保安全，再开车门，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
5: 是有讲究啊。
11: 是啊，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2: 不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13: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
14: 高速路网广播，有事您说话。各位好，超限进入的管控措施，区空载货车同样存在着违规，非改装货车会顺利的驶入高速。安检流程，用于核验车祸总重，筛查进入的管控政策。新闻说开门杀挺吓人的，高速上有间也特别短，一旦说贸然开门，那后边临时停靠应急车道这样的场景啊，我方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啊，配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啊，因为他临着这个挨着高速主车流打开一个小缝，观察一下后方，怎么可能没有呢？给您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

0: 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去。
1: 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2: 哎，哥，
0: 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
3: 是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主。
4: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被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或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3，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5，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

0: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怎么可能啊？
2: 哟，交搞投资把钱掏，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
3: 或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流星。

0: 一时间出现在他们身边，积极帮助解决这些难题，并且不折不扣的。
1: 我们必须要像离弦之箭一般，快速。
0: 路人负心分公司巡查四组，
2: 我一语的分享着自己在服务
0: 高。以往面对用路人时那种生中的主角之一。
3: 我和同事在巡查的途中发现了这件，却没有丝毫减弱的意思。眼看下车，拿起车载灭火器，朝着熊
0: 防队员们全力扑救下，火势终于被就是一整天。司机看着巡查员们忙。
1: 去年的夏天，一名肇事司机我的询问置若罔闻，甚至坚持把司机请到办公室里。
0: 这名司机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被服务的感觉。查频次，
2: 我们更是加强了监管力度。
0: 先到达现场，第一时间上报，半胎、修车已经不计其数，而是耐心地询问大爷的住址，经完整归还。他们帮助司机抬过伤，但他们总是笑笑说，这些与
2: 权益为用路人服务努力打造
0: 人，在高速公路这条长长的，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这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2: 不过，
3: 曾经有过一个白月光，这一抹纯净的牌。

0: 热线024961999。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
2: 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
3: 你最大的歌手，反而在不断的屈塔，状态调整的也不错，终于展现。

一的向前。我总在想，那些名为青春的时光，总能给人以莫能够笑之流年。我来不

下了成长的痕迹和回忆的碎片，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切，却没想到爱情也有其在逐渐递进的情感里，歌声会告诉你。

了蚂蚁筑起高塔。他的发挥不是在舞台上走得更远，而是留下，这个也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0: 该如何保证行车安全？首先，三，合理使用灯光，并注意平稳转向。五，驾车。六，注意水滑现象。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
2: 开门下车呀你！
3: 什么情况啊，兄弟？
4: 碰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3: 这行车道。
5: 高速公路硬，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安全隐患。
6: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
5: 行。距离。
6: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
7: 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今天凉拌大白菜。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
8: 我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
9: 车超。
10: 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
11: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2: 我好，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咱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总以为啊这个立秋夕说一说大家就是现在比较急渴啊，最近呢一款名为那么它也能够继续更耐人寻味的这个手机摄像头外加啊镜头呢朝着别处实时搜索发现呢直接输入部分相关的关键词发因为查的非常严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的一个覆盖啊，从外部销售相关的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这个牌局设备的哈，以手机或者是类检索就发现同类的小尺寸光学棱镜都有哪些法律

风险的销售方法，就是卖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咱们还是得靠平台方及时的识别处置，多了用于牌局上也多。给大家留点时间，一起来留言聊。

0: 车了，
1: 堵车了！
2: 我要见重要客户，
3: 我要接孩子放学。
4: 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和生命通道。刘，
5: 呼哧呼哧，
1: 不知。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
7: 2个多小时就到。
8: 欢迎乘坐。
6: 嗖嗖的。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
11: 弟呀，对对。
1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我读的一生切得比你
13: 文化内涵呐、啊，
1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
1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
15: 颗，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
16: 再来一张，
1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哦，
18: 冬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19: 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可成凶器了。
20: 哦，好的。
21: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
16: 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特别特别方便快捷，ETC 相关啊，问一些。

0: 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电话都可以啊。大岛山枢纽的一个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同时，不仅如此啊，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是，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是啊，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一些侥幸心理，那觉得超速超载没事儿啊，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1: 你眼前的流星是我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郭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啥的。哎，竟在扣证期间，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一分的一个处罚，你已经犯了这么大还撒谎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句少看点啊，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析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如果说呀，实在是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

0: 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因交
1: 提示您：一、驾驶员上路行驶，使整车重心尽可能低，避免误；四、夏季气温较高，失控发生交通事故。
2: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上车。
3: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
4: 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
5: 小杜，
6: 在哪？
5: 嘿，咋了？
7: 教会了母，
8: 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9: 啊，停停停，复原状。
6: 安全。
10: 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就这么吃。
11: 加点什么？
12: 两碗面。
11: 不再加点？
1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4: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
15: 好嘞，亲爱的各位，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东西莲花，因为错误，这偏方是真偏啊。他蹲蹲蹲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赔呀，并且呢也是崩急啊，道路热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装，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害人嘛，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你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但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他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啊、我算一算，我这有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箱。

0: 我们都在寻找答案，并能过关。爱是担当情，
1: 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
3: 垮塌，因为这一次，
4: 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
5: 相遇，远光啊，
6: 会不会开车呀？
7: 暗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

0: 生活中，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0: 超速、逆行、闯红灯，带来许多祸患。
2: 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3: 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
4: 你这小破车还想
5: 道路千万条，安全。
6: 娘，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还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7: 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8: 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9: 让助人为
10: 原则。

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您来进行答复，我们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点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交警呢在这儿，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说懒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方呢？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要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

在我们开启后半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他是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锁驾，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1: 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
2: 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的，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3: 好，幸福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
4: 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
3: 赵照作曲，孟佳和郁可唯在《其实也像蝴蝶一样》，孤单的人。

但这样更加吸引听众去了解他。他很多音乐作品在乐坛里却是十分受益，一首《走不出的回忆》让无数

首歌叫《我全都相信》。新人歌王比赛以独特的唱腔选曲目，因此在演艺圈走红。一起收听温岚的这首歌吧。

因年少也曾经深爱，有些自己人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一样呢，我想可能会比风平静。

0: 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像我们没什么味道，但我们每个人却都需要。
1: 行遍这道，每朝早都共你吻一，
2: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
3: 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婉莹。
3: 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
4: 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3: 在景德镇，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子
5: 裸眼三 D 的展演甲骨文，
3: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级
6: 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
3: 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在砖雕木雕石雕
7: 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

0: 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举工程师。1970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纪委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坊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治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收容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计、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等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以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经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腐败斗争。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1: 中国汽车工业
2: 上 9.5% 和 9.6% 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八，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口
3: 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
0: 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0。
4: 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为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
5: 完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
1: 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
7: 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
8: 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
9: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
10: 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
11: 是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组。
0: 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
1: 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
0: 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
1: 也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
1: 然而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中央人民广播电
13: 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洪器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时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调，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韩愈赔付0.8亿元。后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15号恢复航班运营。我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最高气温30度，夜间因有分散。
0: 巨幅登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做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
2: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
14: 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
2: 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况将好于七月。
14: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事。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
3: 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
2: 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
14: 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
3: 一般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和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
0: 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值得期待。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
15: 浮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
16: 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
15: 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
17: 这个冰级浮标的主网观监测，
15: 以本航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柱，我们能更好的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
18: 其实是，首次实现
0: 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能。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

0: 那在部分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
1: 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
2: 现在停了，其实大大的给我
1: 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
3: 二维码刷卡预约，
4: 预约中请刷
3: 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
1: 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
0: 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
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有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
6: 你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
5: 业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
6: 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这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
5: 安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与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是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7: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8: 滚！
9: 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0: 心里有底，甚至连周围的空气。

0: 新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
1: 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
1: 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
2: 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
1: 人间值得。
3: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4: 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
5: 穷人了，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呢？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笨的人通常很敏感。一个在河边漂洗棉衣大怒啊，训斥了他一段话。太太的一番话可以说是相当的刚硬，陷于迷惘中的韩信拉了回来。庆幸要是老太太是一个被人嘲，若结果是痛苦的，我会世道的不公平，更不前进。而言道灌进香，道士接着发现来客气度不凡，马上微笑着说：小官，最后苏轼准备告辞了。而是很自然的按照着自谈的对象不是苏轼，而是我们，是别人的错误，我们无力改变。先相信你自己，然必须倚仗很多因素，潮来潮涌的翻动，最后行的上品。想考自己喜欢的研究生，结果我听了之后，我又问他，花时间来郁闷就是900个小时，考前的突击一周7天，每天这样的心智模式，越等待越完全放弃为止。几天他一直在纠结自己是不是肯定就没有下文了，算了一下自己的等待成本和穿

0: 成本，你应付新的单子吧。责怪他说，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1: 一起来听听吧。
0: 很早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小故事，对，一直到水满溢出来。多么智慧的一句话呀，这个处这句经典之语一样神采飞扬。您的抛弃了，全然不懂得是偏偏紧握回忆松不开手，需要有闲云野鹤的心境，放下以为紧紧攥住就能够最初的经验，走到最后的陌生，敢去创造新的生活，去改方向或沿途返回。智者更是圆满幸福呢。任何的痛苦在某一落，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如果已经不在了，幸福满满才更可能让我们的路
2: 不保况神时不保。
3: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处早阴争暖树，水
5: 时节家家雨，青草池花
4: 呼
5: 如一夜，
4: 在中国
5: 你的远方。
6: 欢迎收听心灵有约，约
7: 部分不要因为希望的落空而郁郁寡。
8: 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活着呢？追一个梦，爱一个人，敢滚烫人生，哪里旁人的质疑都会让你感到半途而废，因为终在错过群星了，我们一路能够看到眼前的美好，眼睛为他下着雨，明明河里冷，明明河。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曾几何时我们被时代轰轰掌，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

0: 第八首。一杯水是清澈的，而海水往往不会显山露水。我们每个渺小的生命都发挥潜能，活出生命一蹶不振，坠入堕落的深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懂得笑着求渡人世间的苦，
1: 一用是教人一次就够，
0: 便尽是交好之人。只有在乡绅纷纷前来与他结交，要慷慨挺身而出，为他事不出不知谁进，愿意留在你身边，在你困顿之际。侄女儿初中还没有念完，就跟家人店里买菜，肯定用不上了。当你学明白了，侄女辍学去大城市找了个厂，这才想起科目的劝告，后遍体鳞伤。年少无原本的生活之外，看到一个更光鲜生活欺负的时候，才发现读书系是健康。原他的工作量是普通编辑的三绝中，变得越来越差。我想儿子，袁小娟感慨，贫穷和父母根本不会在意，只有生一场，只有一次。把身体照顾好，就不愁得，才能够学会珍惜。啊，就冲突不断。大二的时候进房间，就看到房东坐在椅子上，这句话让他泪流满面。按时给母亲打钱，就没有花，全都存起来了。但爱是何其深沉，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路人也会老去。当你因为活着，相信这世界上只有痛苦才跳起来，尤其是在有人给我提反对见，然后那个时候我更听不进去了，幡然醒悟。原来虽然撞了南墙不长一智吧，当我们悟透了人性，保持一份勇敢温柔，
1: 而早已在前路守候，愿我们都能找到。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4: 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什么？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
5: 文明交通，说到更要
0: 穿，让我们
6: 话已少人已厚。下有个高赞答案，只有九个字，是说其实你根本没什么病，只是因为闲得没事儿做。斗方程老先生晚年思路仍非说，才是最好的养生。自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理表示不服。但没过多久，他就人的故事。他对工作有自己的，找对方沟通解决，没有在公司大肆宣言，其言语便越可贵。鹰击长空，万里无言，这世上聪明的人很多，但厚道，结果狐狸输了，狗灾难。《增广贤文》其一，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回到北京后，马不入行的小贩找他贩卖文物，因为愿意跟冤大头做生意，这样赚得多。

客人嘴里了解到，老板娘在生活中三件事。第一件是抱怨厨神工作不委屈，没有谁的生活总是。知乎网友小五分享过他的地位和成就，可导师的彭鑫，一个人越缺什么才并不能带给别人羡慕，只会招致别人的烦，都拍得很惊艳。然后 S 朋友在 S 小姐的朋友圈动态底下接他人的短，这是一种素质。刚进公司时加了项目经理的微信的学习，建议田心去看看他朋友圈分。田心狠下心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思考的内容，而且在他们的朋友充满魅力。一个人的朋友少在朋友圈议论他人。

0: 享的这篇文章是：中年以后，世事多变，人心醒时做事，独处时思考。当时内阁大学士张被判是因为依附，我从来没有依附。彼时奸臣严嵩专权，他认识到自己人微言轻，徐阶向嘉靖帝靠拢，讨其欢心，便利用嘉靖帝信奉道教的心理与蓝。
1: 96199，辽宁高速
2: 机电量剩余50%，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4: 在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分，
5: 他也没有放弃你。我想稍微成熟一点之后，我们懂得感情的本质，好不容易才来到你身边，因为有旁边像芦苇一样轻轻摆动，

0: 我想你
1: 人逃不尽的蹉跎，放不下的执念。
2: 1001条信息还是没有回应，赞随风而去，不曾留，风过无痕，一切都如尘，如梦如幻的走，就如那故，因为故事不全以幸福结尾，都要向阳而生。
3: 熟悉的场景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稚嫩的岁月，把梦想当作现实，并没有回报。人长才能守得住掌声，经得起考验和激情，而是恰到好处的喜欢的时候，都能收获圆满。

0: 的女孩，现在却连朋友喜欢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有些人
1: 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
2: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
3: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弯，
4: 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5: 顺路又接了个，不管了，
3: 一号骑手违规。
6: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还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
7: 我们撑起一片天。如果你曾被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我们想通过这部内的人，他的智商仅相当于7岁。有一天，露西忍不住问山姆，不陪他们去公园。家长会上，露西已经可以破悲惨世界里又开始拒绝长大。他对山姆装朋友，打算为他准备一场生日宴，强制把山姆和露西分开了，给女儿的抚养权。在和山姆的吃饭都会主动付钱，即使算数一定是父母。尽管和父母山姆拿回露西的抚养权，丽塔申请了机冷冰冰的咔嚓声，全都争取不来。有一次，其实山姆不知道和房子无关，他只和你生命的记忆。能见到爸爸，露西开心极了，他没不舍。山姆提议和养父母一起抚养，或许曾经我们会因为生的和解。当一个人能够看都曾被傻瓜爱过，他们的名字平凡，但父母却是可亲可敬的。我们的脚步，但我们却能转过头点个再看。往后
8: 京东郊的一户人家中，一位的一份力，这两个占据武侠孤勇和非凡的胆魄，建立创造出开了挂的自己的家庭里，父亲只为两个弟兄对父母说，你们关了我18年刘海粟。为了学到，他认为秘书这个工作经常获得顶头上司的称赞，日内瓦任驻外公使的高鲁，随后为了筹集学费，他在大使馆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似艰苦无趣，他却不愿不回。法国回来后，袁小元被任命为承认三把火，为了出色的完成工人得罪光了。可社会一角的污垢没有污染掉祖国急需军用物资，原来的袁小元从不畏惧当局势力，可也正是如此，才得以打通了做侨民家庭的思想工作，帮他。只有热情洋溢和有一次，袁小元去一位老华侨家里做客，见他墙上故意推出了袁氏拼音方案组，可他还有一个未了的遗憾，的丈夫和子孙选择。

0: 则独小圆微笑拒绝了。尽管是国家之急，回首袁小圆先生的一生，他把衣食无忧地度过一生，却偏要在十载折腾。也正是这样一个
1: 前看的社会，人心真的烂透了，
2: 想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3: 同理，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
4: 对70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90%的疾病与心态有关，心血压升高，长期处于焦躁不安的60几岁的人，都说岁。他说：“我想，美丽就是越年轻，但总有人永远美丽。”正如泰戈尔所说。养好你的心态比任何养生都有用。手术化疗后，他静心调养身体，利用晨每天沉浸在悲痛的阴影之下之中。拥有好心态才有好善，耳带流苏坠，一颦一笑外表，真正的美丽折射于一保持一份好心态，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馈给你。旧上海名媛颜又卿是程度最轻的了，我只是丢了姿态美丽了一辈子。正如花，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在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活得潇洒，不要紧，算了吧，没事的。第9，多和家人沟通，多与朋友联系。

0: 自得道：我就是骗你了，怎么了？钱我会还你的，不过得看我的心情。靠自己才是王道。下我在雨中，我这有雨而屋檐。如果你想要渡，请不要找我。岁月不止，世事复杂，与其也帮不了你一生。你的人生功课指望别人，不如投资自己。最初为了客户来投广告，指望别人，不如修炼自己。丫丫了，继而迷茫困惑不解，资自己，充实自己。只要你愿意抵抗，别再指望别人，别再错付。这
1: 心里的他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2019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微博上这晚一些旧衣就有可能会丧命的意改成了意有意的意。那段时间每天拍戏，刚满50岁的他已满头白，这种病没办法根治，患有这种动作戏时也拒绝用替身，这种原因都对身体造成了影响。换取所谓的成功，直到身体烦，李连杰鲜有露面，直至又不佳，苍老憔悴，让人念念不忘。但荣誉却又罹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困扰，网友感慨万千。意气风发到年入花甲，时光蹉跎才是最大的幸福。为了一张行军床，遇上产品上新，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他瘦了很多，整个人也早
2: 是出汗的十大好处，
3: 完全违背人体的生理规律。花尽心思，一排毒防癌中通过出汗排了出来。一个马拉松运动，很多人经常冒痘痘，脸上后背脂肪的分解有一定的减肥作用。四，提高免疫力，有的抗菌肽能够有效的抵御病毒，促进消化最好的手段就是通过运动出汗，记忆力让大脑更有活力，增加血管壁弹性，从而达到易得骨质疏松症，是因为体内钙之类的磷酸镁等无机盐类在体内结。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5: 系，安全着呢。
6: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
5: 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是
7: 时光如水，我们渐渐懂得，能快速的给自己一个大满贯。

0: 请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
2: 哎，来啦！
3: 盐啊！
4: 哎，不，不行，不行，王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
1: 也许那些注定错过的站台。

0: 推出，就引来了众多乐迷的狂
1: 欢。如日落，除了大雨。
2: 路况实时播报，
0: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
3: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
4: 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出行平安。
1: 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2: 对，然后我就赶，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3: 问题而创作，通过幽默和灵动的音乐。可以初步

0: 陈鸿宇的这首《山还是山》。这首歌
1: 是宿命的无语又欢乐。

0: 对吧，教练？
1: 对。
2: 您放心，我叫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
3: 吴丽云作曲，发行于2000。

0: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1: 对比照。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六天。假如
2: 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
3: 偏爱随在。

0: 况实时播报。情况实时播报。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2: 帮忙给摘下来了，您在首饰店工，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3: 您是龙王。
2: 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
4: 当魏佳莹活力的歌声响起，与浪漫。

0: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那
2: 节奏曲，收录在林俊杰二零。

0: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
2: 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砥砺前行，人心齐。
4: 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得到了业内人
5: 升华。

0: 要百分之中勾勒出一幅城市角落的怀
1: 转音乐

0: like a fool.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来来来，休息了啊，
2: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3: 声音略带细腻，却充满沧桑。
4: 心空空。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我看，哎呦。

0: 厚的乡村画卷，方磊的嗓音带着
1: 西南晚风吹进来，风里去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3: 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
5: 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然后开始到清晨才能。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这哪天呢？
3: 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
4: 哎，漂泊、冷漠、孤独之中。陌生的

0: 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们出行平安。
2: 我爸开了个小
3: 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
4: 亲爱的听友们，
5: 千千万，但是解决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等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用力过猛还容易出现大便带血，其因此呢它需要吃一段时间来等的水分少了，大便干结，我们一定时针的进行按摩30到50次，力更加适宜清热通便，
6: 确实能够医治血管的炎症反应，稳定。如果用药之后出现了空腹血糖的升高，他汀类药物之后呢，转氨酶出现轻度升高的现象，功能的损害。第三个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肌酸激酶明显的升高，说明他汀认知功能障碍。他汀类药物呢，是治疗高
4: 额外警惕。
7: 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吃太多的糖果的摄入，会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易的糖果刺激了青少年。含糖饮料
4: 乱吃东西要注意哪些？董荣芬医生讲，
8: 有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第一，不要吃得过，这样你不影响胃的排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胃的排空呢，它排空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食品，我们尽量不要吃，因为这
9: 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要立即拨打120。可是院长这边，第一个病例，男性，52，堵塞了，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动脉啊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啊，其他工作人员立即抢救。生存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把患者抬上了抢救床以后，一边复苏一边做心电图，会抽血化验，会测量血压，发现用导管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这些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120在这个时候做了些什么工作呢？他能发现血也恢复了。当120的医生给患者做完监护时，病情目前是平稳的，患者从50分钟，而第一位患者自己自行去医院不具备的，比如说第一120能发现血压低，120上有除颤器啊，发现患者室颤以后呢，你想想我们在家给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生存率。
4: 五类药物长期吃，
10: 结尾的药物多数是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第三类药物呢，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非甾体抗炎药。一烧不一定会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些药物，比如说甘草制剂，就是像复方甘草，建议呢就是总体一条啊，一定要找到发升高的药物呢，有替代药物啊，也可以调整，这样避免。实在避免不了的，可以在专业
4: 医生告诉你。
11: 经常有患者会问，这个椎管突出和膨出相对容易自愈，那么血液里的巨噬细胞在这儿聚集以后，形成的一个椎管。那么椎管里面走形的对脊髓或者是马尾神经的压，同时症状有非常的严重或者是明显，那么
5: 饮食不注意，导致便秘的情况出现。所以老何呢就买了不少的火龙果来吃啊，所以引起的胃肠的反应，最终出现了啊。现在不少人呢都喜欢吃一些憋便，这种习惯呢一旦养成，对于排便的影响非常大。对待便其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感觉上火还伴
12: 尽量少吃辛。

0: 辣刺激。在生活的过程中的话，生活作息的话，在平时我们还要需要经常多
1: 忙自己孩子呀，身高太矮了，尤其是呢，那首先呢，孩子的身高取决于什么呀？是呢，你只要掌握好正确的方法，再是干嘛呢？就是要注重营养。那大是1000毫克，那1000毫克奶。但是我想问啊，那现在我们含钙高的食物，但是呢，你像这非常的难，建议呢，就每天最好要喝1斤奶。大部分的小孩，大部分的这种青少年，是碰到太肥的肉啊，或者吃到肉啊，他就不吃粥的。那怎样才能有维生素 D 呢？一定要让重要的维生素，一定是不能少的。当然其他的补充足够的营养，孩子也很难啊长得高。我们的这个骨骼的这个骨喉线，那骨线还没有闭合的话，那恭喜你了，趁着难了。那第四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胃中有积食，一看石头，舌苔去拖。那这个时候呢，你去拖着，你就算
2: 天都在说这个高尿酸，但是你知道严重下去呢，就会引起肾衰竭，甚至尿的调控之外呢，我们也要管住嘴，
0: 这种作用越明显。因此你长期大量的饮用咖啡，是会增加促进代谢，增加肾脏的生，它的咖啡因的含量呢，一般
3: 医生提醒大家，这5点原因值得借鉴。
4: 10岁的时候开始戒烟，能使预期寿命增长，了病早点治，避免把小病拖成。
3: 今天就请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告诉
5: 喝牛奶，但我喝热牛奶可以，不能喝凉，所以这种人你是可以吃牛奶的，只是
6: 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梗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端，一般是胸部或者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特别难受，难受的不行行了。有的心肌梗死是胸痛伴胸闷憋气，热的正常出汗，而是莫名其妙的。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直接
3: 发现血压高了，
7: 时候可以先改善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血压了。如果你改善生活方式无效，就可以在专业医生用药。只要能把血压控制好，应该说大于等于140/90，也就100。

0: 时间，如果实在不行啊，大部分时间都是高的，还真得看看大夫。当然，对，
1: 都会导致肩关节的疼痛，虽然会不一样的疾病。我们首先说肩周炎，那么再说一下肩袖损伤。肩袖损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区别？到底是不受限制，只是有疼痛的感觉。肩周炎要动起来，而肩袖损的刺激，这样它才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更合理、科学的治疗方案。
2: 有时候呢，还会有胸闷、痰多的表现，藏也藏不住。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呢，身体黏腻，舌头边缘呢有齿痕。第六个最重要，脾主运化，它一方面呢运化水草，有助于体内去除呢湿气，代谢效率。第三个就是食疗方法。
3: 遗憾地告诉大家，进入肝硬化的状态时，那么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非常被动的，患者也十分被动，医生也相应的检查。这种情况我们叫做会把患者还没有出现的并发症，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4: 是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治不好，那这个甩很多人身上会出现，但是呢人就代偿了，让他做正骨的这样的大夫。他们手中有非常多的形成炎症水肿，炎症水肿的炎部是突出的挺大的，直接卡死了，卡种靠谱的非常厉害的这样的就椎间盘突出，现在腿还麻，他一腿麻，他特别像椎间盘突出。
5: 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7: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开车我累了，累了我开车。

0: 热线024-96199。
1: 这才是一生些许苦涩。
2: 我是甄宝玉。
3: 胡说，他是贾宝玉。我说假作真时真意，
2: 是文明沙化的祸因。
4: 抵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
5: 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于50至10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有
0: 残涡影响，预计15至16日温泉。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地补贴的最新通知。
0: 即日起，沈阳地铁9号
5: 预计未来2天受台风白海豚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等的影响。
0: 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5: 即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0: 亚太唯一777改装核心枢纽
5: 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打造供应链铁、水、工、空多式联运协同发展，
0: 降20元。
5: 近日，从中国铁路南昌局机
0: 票凭证可享受闽南多地景区票价优。
5: 近日顺利首发，打通大湾区加点出开拓海外市场。
0: 日前，杭州公交创新
5: 湾区615路海利专线定制公交
0: 断几站空间，硬生生坐了3个人。乘后，铁路12306客服明确表示，用他人座位。若乘客在旅途中遇到
5: 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安全感，才是更宏大的愿景。
0: 以下
5: 由身份证直接当通行证。八月
0: 近日，丹东收费站一辆车辆突发障碍物占据路面，极易引发事故。
5: 为扎实有效开展沈阳市甲醇西路大厦 B 座16层工作时间，周一
0: 据南航出行数据，伊春、贵阳
5: 高压线路横穿暗洼通道施工风险等多接站 A、D 出入口部设临时性防洪
0: 甲板，将设置东北超第二现场，
5: 包括抚顺城路长春街
0: 开展巡逻管控工作，查获樊某驾驶
5: 29分钟抵达后可前往朝阳机场，
0: 研制公共场地资源，以小投入高水平。

0: 作为公司的一个主要职能监督部门，当好家，理好财，更好的
1: 勤学苦练业务知识，不断增强。
0: 冯梓同认真履行财务会计、账户管理等日常工作，并且
2: 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深深镌刻在
0: 存在特定的目录下，以备工作及进一步做财务工作。自
1: 在日常工作中，我得罪人坚决打回，从新开
0: 形成高尚的职业操守。通过
3: 提目标把工作做好，不是靠大把
0: 临时性的琐碎工作较多，而
1: 温暖。
4: 冯梓同是1996年11月初，
0: 要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优势，拿为他们带来欢乐，他都会用最诚恳的态度向对方会不会是骗人的。也有人积极性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打消用户的疑虑。通过不懈努力
1: 和突发性的特点，在2020年从早上8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使业务流程顺利进行，完成了
0: 分公司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生产者。
1: 春节期间，部门在组织
0: 在为各站分发春节福袋时加班一丝不苟，协助部长做好
5: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和热的人情味儿。
7: 您加我们微信。
8: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你感受那段蝶恋花的